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周深演唱的若思念便思念。什么？你问我周末要干嘛？当然就是要睡到自然醒啊，吃自己喜欢的大餐，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朋友一起下午茶。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继续为您带来陶喆的经典歌曲《半晴天》。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0: 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竹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周杰伦演唱的《暗号》。美好的假日时光，音符伴你起舞，让我们用音乐为这宜人的假期画上一抹灿烂的色彩。愿你的心情如歌。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林俊杰演唱的《In the Jo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十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3: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4: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这是五月天所演唱的《干杯》。假期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不要让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影响到你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日吧。继续为你送出一首 Lovesick， 来自张靓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2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

0: My Radio。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不知道郁可唯的这首《两个人》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除了音乐，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假期的安排。这个假期你是选择和家人一起共度美好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呢？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希望你能收获快乐和美好的回忆。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陈奕迅这首《淘汰》。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把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送给收音机前的您，欢迎锁定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用音乐聆听生命的感动，继续送上好音乐 Rehab 蔡依林的

0: Rehab 蔡依林演唱的 Stars Align， 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用音乐唤醒周末的活力，用笑声点燃生活的热情，希望用音乐与您共度这欢乐时光，让快乐成为周末假期的主旋律。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 Chase 的 Keep Me Warm。
1: I've been hallucinated. It's a cold, cruel world in the dead of December. Your love is diamond plated.

治疗。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住的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丹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首王若琳演唱的 For No Reason。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周末的早晨是新的开始，也是将开启新一周的起点，让我们带着满满的能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周飞哥演唱的歌曲《灯》。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0: 边。
1: 这首牛奶咖啡的《没时间》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岁月是什么？无关春秋，只在心态。人生怎么活？恰似三十未满，化解内心的消极，成全生活的信念，充实幸福的内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生存的气魄，也是生命良好的觉悟，更是每个人在人生路上都应该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命品质。一起品味那些过往的岁月吧。马上为您带来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2: 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他正在是飞舞。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

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FM 90.0。
1: My Radio。
2: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这首好听的歌是刘雨昕带来的 Boom Take Boom。 好音乐不会停歇，音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它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更重要的是特有的音乐节奏与旋律能够使我们平常较常用的主管语言、分析、推理的左脑得到休息。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放松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继续分享好音乐，张志成的《换日》。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最后喜欢我是冰球乐团演唱的歌曲，有时候就是一首歌曲的时间，不论这首歌忧伤与否，都让我们潸然落泪。别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会听一首歌而流泪，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会始终念念不忘一个人，或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音乐赋予时间的魔法吧。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歌曲《海陆》。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听萧亚轩演唱 LOVE 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音乐的魅力是什么？或许就是当你高兴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哼一首节奏欢快的曲调，当你郁闷时，你会听忧伤的曲调，当你疲惫时，你会听舒缓的曲调，当你听重金属摇滚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把头发甩起来？音乐本身就是人内心的意象通过乐器而展现出来的艺术，而这艺术你我人人都可品味，这就是它的魅力吧。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椅子乐团的歌声一起释放吧。椅子乐团的能不能成为你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心不了情》，就把我们带入到萧敬腾的音乐世界。人在生活中总会起起伏伏，遇到低潮时最好的选择就是积极地面对生活，做你想要的自己。说起周杰伦，你有没有想起这首《七月的极光》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A， 一起来听。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锁的谜。
1: 你知道吗？蜗牛的耐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它们可以在不吃东西的情况下进入深度休眠状态，甚至能持续长达3年之久。这种超凡的耐力让蜗牛在食物稀缺的环境中也能顽强生存，展现出自然界生物的独特魅力。蜗牛的这种能力不禁让人对生命的顽强和适应性感到敬佩。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阿令的旅客。

刚刚听到的是阿令带来的《旅客》，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有人说，音乐是人类史上不老的神话，它是那样曼妙无穷，或轻快，或激昂，或深沉，或庄重，或悠扬，或神秘，凡此种种，摄人魂魄，涤荡心灵，令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来自邓紫棋的歌曲《冰河时代》。

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宁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4: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3: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5: 纷争开始了。
3: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Happy Holiday
8: Happy Holiday

这首王菲的经典作品，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个人陪你看过风景，总有那么一首歌让你听着泪流满面，总有那么一段歌词让你怀念纯真的年月，在音乐里变成了记忆，感动了自己，感动了时光。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 DI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竹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你有没有过》。音乐作为美妙的心灵语言，能驱走孤独，疗愈心伤，是神经系统的维生素，也是花钱最少的保健品。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听音乐时，一个人的体内生理节律会随着音乐节奏加快或减缓，引起人体的脑波、肠胃蠕动、心脏跳动以及血液流量的变化，从而改善神经、内分泌和消化系统的功能，让人放松，富有活力。接下来为您带来吴青峰、李宇春的作品。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这首《消失》来自苏运莹。不要总拿过去的记忆来折磨现在的自己，过去的别留恋了，得到的好好珍惜。就像现在有好听的歌曲，也请你好好聆听，享受当下。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来听陶喆的作品《每一面》。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霓虹。

0: 马赛克所演唱的《霓虹甜心》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仅仅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没必要一味瞧着别人的财富而羡慕不已，因为真正的快乐从来不源于外在的浮华，而是源自内心的满足和对生命的热爱。 这里是MyRadio，我是DJ小A，现在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无名的歌》。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许佳莹，我在 My Radio。
6: Happy Holiday!
7: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欧德阳演唱的《孤单北半球》。我们都渴望成功，但成功总会从我们即将清晰的视野里溜走，或许它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关键是我们不能放弃，拼搏的路上永远陪你。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李泉哲演唱的《Blue Monda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楚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楚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7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音乐有话说
0: FM90.0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刘若英演唱的《风和日丽》。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慢生活，比如放上一段音乐，让思绪在韵律中舒缓，泡上一杯清茶，让烦躁在飘渺中远离。如果有空的话，再用手机拍一张照片，发表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享受这缓慢放松的一分一秒。继续为您带来周深的经典歌曲《等晴》。

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

0: 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有话说。
2: My Radio

0: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周杰伦演唱的《粉色海洋》。如果你经常和音乐作伴，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心情会因旋律起伏，你会发现你的疲惫会因歌声中的悠扬而逝去，你会发现你的躁乱会因歌声中的轻慢而平静，你会发现你短浅的目光会因歌声中的神秘而深远。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王力宏演唱的《不可能错过你》。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这是于文文所演唱的《要不要》。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张张永远不会被复制的唱片，每个人都拥有只属于自己最美好的故事。那些若有似无的淡淡忧伤，点缀在曾经的岁月里，构成一幅镂空的石板画，有所缺少，却又如此完美。让我们一同品味音乐中每一段不同的故事，继续为你送出一首《那是有你》，来自艾怡良。有人

消防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FM 90.0. My Radio.
1: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2: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6: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7: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6: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7: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6: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7: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8: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9: Happy Holiday

不知道侯湘婷的这首《秋天别来》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以前我最怕听到朋友说你变了，感觉好像自己不如以前了，现在也会听到也只是笑一笑。想想其实人不都在变吗？性格习性甚至样貌身形，只要你想坚持去做，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没有谁是永远不可一世的，碰多了钉子自然就会磨去锐气。没人有理由嘲笑他的过去，成长就是一直不断改正的过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你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它时你有什么心情呢？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 GAI。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蔡依林演唱的《愈慢愈美丽》，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My Radio。我们的生活大部分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有时是枯燥无味的。但我们不应由此来断定生活是乏味的，更不应由此放弃生活中的那些五颜六色，放弃那些值得永远珍惜的片段。我们可以接受平凡，但也不放弃任何的美好。乐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尚雯婕的《梦蝶》。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你喜欢喝饮料吗？其实过量饮用饮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危害，不仅可能导致体重增加，还可能影响消化系统的健康。此外，某些含糖饮料还可能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提醒你，多喝水才是保持健康的好习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起聆听李荣浩带给我们的感动，戒烟。

这首李荣浩的《戒烟》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无论是哪一种风格的音乐，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韵味，让我们在这个周末跟随音乐的节拍，释放自己的情感，与岁月对话，与音乐共舞。马上为您带来831乐团的《没有翅膀》。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

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0: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当时的月亮。有一些路走的时候是很苦很累的，但没有走就会后悔，没有人伤心也要坚强，没有人鼓掌也要飞翔，记住越努力越幸运。如果你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美丽，天自安排。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告五人的一念之间。
1: 当眼泪变成照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竹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

0: 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十年一刻是苏打绿演唱的歌曲，美好的声音余音绕梁，细细听来，一种恬淡自在的感觉会占据心头，仿佛一切尘嚣都已远去，只有这天籁之音陪伴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歌曲《自由的夏天》。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

到300块，两只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2只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My Radio。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

0: 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5: My

听吉克隽逸演唱《鼓膜》这首歌，在他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听歌习惯呢？那就是单曲循环。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有想过为什么喜欢单曲循环吗？其实答案很简单，无限的去单曲循环一首歌曲，听的其实是自己的心情，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独有情愫。而接下来这首歌曲，你是否单曲循环过呢？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王菲的歌声一起释放吧。王菲的《不留》。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一首流行送给收音机前的你。这是来。

一首经典的流行就把我们带入到李宇春的音乐世界，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分享的音乐没几个人点开，发一组自拍却收到很多赞。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你的外在容貌，不关心你的喜好。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给你自拍点赞的人，但却不容易遇到那个真正了解我们的人。说起永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花火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蝙蝠是世界上唯一会自然飞行的哺乳动物，但它们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夜间捕食昆虫。蝙蝠对于生态平衡非常重要，它们还能帮助传播花粉和控制海。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刚刚听到的是邓紫棋带来的《泡沫》，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你是否曾经有过路过似曾相识的地方而停住不前，觉得有些熟悉，有些怀念？有时我们听到那些曾经唤起尘封已久的歌曲，你是否会嘴角上扬跟着一起唱，还是会唤起回忆而有些感动？来自银河快递 Galaxy Express 的歌曲《春树》。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is it good and grand?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

0: 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这首魏如萱的经典作品《你还是你吗》，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曾经的岁月还在记忆当中，有的忘记了，有的忘不了。一个人的时候，想听一首歌来缓解一下疲惫的心情，这一刻是属于自己的专属情绪时间，忘记烦忧，片刻安详。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算你狠》。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

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一首你要跳舞吗？有没有一首歌瞬间可以把你拉回到属于你的青葱岁月呢？过了这么多年，仔细想想，青春似乎带着疼痛，我们却义无反顾。情感总是无形，伴随牵念却遥不可及。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的存在最心安，而静默的陪伴最温暖。接下来为您带来金玟岐的作品《无人回应》。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2: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3: FM
4: 90.0My Radio
3: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6: Happy Holiday

这首《热浪》来自温岚。凡是挣扎过来的人都是真金不怕火炼的，任何幻灭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信仰之路和幸福之路全然不一样，而他们是不能选择的，只有往这条路走，别的都是死路。这样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好音乐也不是一天一夜就能听完的。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周杰伦的作品《谁稀罕》。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I'm yours.
1: 萧亚轩所演唱的《100分的吻》，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音乐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让你从悲伤中走出来，不管心情多烂，不管天气再坏。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心情不太美丽，给我三首歌的时间，让你走出这困顿与阴霾。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的热情节目。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周渝民演唱的《谁给我的勇气》。壮年如歌，音乐如友，携手共度岁月长。我为您准备许多充满深情的歌曲，带您重温岁月里的珍贵记忆。愿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妙的陪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份宁静与温暖。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寂寞的季节》。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刘奕云演唱的 Neon。 有时候我们大可不必为了迎合所有人把自己过得这么累，费尽心思让所有人都开心，反而到头来你都会忘记自己该怎么笑了。继续为您带来余佳运赖冠玉的经典歌曲。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赵。

0: 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越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3: Happy Holiday。
4: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许多人只是站错了舞台，才使短暂却珍贵的一生耗费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角色上。所以要选择正确的人生舞台，才能绽放出最美的自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 TCT 演唱的《重色轻友》。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竹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那么远。有的人听歌听的是感觉，有的人听的是情怀，有人喜欢听老歌，毕竟岁月渐逝，我们总会慢慢去怀念曾经的生活。而有的人觉得生活就要向前看，所以喜欢听新潮的音乐。不管怎么样，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空气里都弥漫着温柔的气息。继续为你送出一首《一天》，来自队长鹿晗。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不知道李荣浩的这首《恋人》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要知道，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世上有不绝的风景，人要有前行的心情。所以请抬头向前看，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说不定更多的惊喜在前行的路上等你。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陈奕迅这首《爱情转移》。

0: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 Coco 李玟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Playboy。 然后在今天星期六的晚间18:0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也继续在今天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跟各位一起来听歌。当然听歌是我们的，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打底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世界杯的城市寻宝依然在进行当中，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包括现在正在视频号的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现在都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城市寻宝的这个环节当中了。世界杯的城市寻宝，这也是我们跟河南体彩共同来举办的本届世界杯的一个特别的活动。那么既然是城市寻宝呢，我觉得还是要先给各位来分享一下如何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具体的玩法。寻宝寻宝，我们要去寻找这个宝藏，那如何来寻找呢？首先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地址，那么地址很简单，获取的方式，现在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关键词寻宝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地址了。今天一共有8个地方，我们都给各位准备了奖品啊，这个8个地方起码8个地方打底的，每个地方都有3件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这个世界杯官方指定的周边礼品。比如说一等奖是足球，第一名先找到的是足球，第二名找到的是我们的世界杯官方指定的玩偶，第三名呢就是这个冰箱贴和起瓶器的一个2合1的礼物。所以呢就是这1、2、3等奖每个店都会有，前三名分别会获得这样的奖品。那么8个店一共有20多份奖品。除此之外，我们每一家店的这个主理人啊，包括我们的店主，其实也都给各位准备了有其他的一些礼物。就算是你没有得到前三名，只要你去到店里，我相信不会空手而归的。比如说像是体彩的这个体验券啦，包括店里面的其他的一些小礼物都可以啊，都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寻找到在寻宝当中找到一份乐趣，找到一份欢乐。今天这八个门店呢，覆盖到了中原区，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我看就是基本上中原区的会比较多一点啊。那具体的位置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就可以了。目前正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观看直播的小伙伴，在我的这个头顶上方，在我们屏幕的这个中间的区域，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地址的名单的，你可以看一看这些名单，哎，有没有离你近的，抓紧时间，第一时间现在先去啊，保证你的速度先去。因为其实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虽然都有奖品，但是第一名、第二名的这个奖品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尤其这个足球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啊。这个足球呢，我们准备了今年世界杯期间，整个世界杯期间每天我们都有这个城市寻宝的活动，你看很多人能拿到这个足球，这是世界杯官方指定的周边的一个礼品，有白色的，包括我们嘉宾这个区域看到的有这个绿色的啊，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啊，毕竟这世界杯是4年1次嘛，对吧，这是第一名的奖品。然后呢除此之外，除了你获得了地址，抓紧时间首先要赶到这个地方之外呢，我们每一期的城市寻宝还会有一个通关密语，到了地方然后你第一时间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如果你是第一个到的但是你不知道通关密语那也不行，是吧，所以你得2合1，两个条件都同时具备，那么才能拿走我们的奖品。通关密语各位一定要听好了啊，今天的通关密语我们此时此刻马上就要公布了，因为在明天的凌晨5点，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本届世界杯的3、4名的决赛，也就是决出季军的这样的一场比赛。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就是英法大战5点见啊，因为是英格兰和法国的这场比赛，在明天的凌晨5点就要开始踢了。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通关密语就是英法大战5点见，找到我们的位置，然后抓紧时间进到店里，跟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报上通关密语英法大战5点见，哎，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世界杯官方指定的周边礼品啦，哎，就是这么的简单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抓紧时间获取地址，回复寻宝到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呢？因为你看今天还有一期，明天还有最后一期，也就是说最后的两场我们的城市寻宝，因为比赛也就剩两场了，我们的寻宝也是只剩下两场，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在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这样的活动当中错过了这一次获得礼品的这个机会哈。好了，今天的这个地址获取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或者直接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进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看一看这个哪些地址离你近，然后呢直接去到门店报出今天的通关密语英法大战五点键，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我来看一看啊，今天其实这个地址呢，你看有这个中原区市南中原区市南路丰阳街西150米附近，还有这个东青街春藤路北路西啊，包括你看像中原万达附近的啊，还有这个中原路华山路附近的华夏银行北侧等等等等，反正挺多的啊，中原区的这个位置比较多，所以如果你刚好在附近，你就抓紧时间去吧。如果你现在不在那附近，我觉得也可以完全开着车现在就过去，提前的碰碰运气，反正是不会让各位这个空手而归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城市寻宝的活动还请到了这个嘉宾因为倒数第二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呢，今天也会主要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明天凌晨的这个英法大战，还有最终的这个总决赛。我们接下来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耿红雷，咱们的店叫众星竞彩俱乐部，地址位于中原区凯旋大厦 B 座入口处。
0: 中原区凯旋大厦，凯旋大厦，
1: 对，
0: 入口处
1: 对
0: 吧
1: ？B 座入口
0: 啊 ，B 座的入口，这个还得记清楚。其实这个还真是咱们店比较好导航，因为大家都在开车的话，你现在可能只需要就是语音控制一下，帮我导航到凯旋大厦 B 座，入口这儿直接就是咱们的门店，很方便啊。
1: 对，
0: 然后位置已经说好了，那么也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门店，比如说它的门头是什么样子的，什么颜色的，然后门店的区域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1: 好的，咱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停车非常的方便。然后咱们店是以红色基调为主的利物浦主题竞彩店。
0: 红色的
1: 对
0: 元素，
1: 对红色的元素，红色也代表热情。然后咱们店内设了100寸的巨幕。
0: 100寸的巨幕，
1: 对，观赛，
0: 那看起来肯定很过瘾了。
1: 对，并且店内为大家设置的有免费的饮料、啤酒，免费畅饮。
0: 饮料、啤酒畅饮，就是说现在去寻宝，如果你去到咱们今天凯旋的这家门店的话，别的不说，咱们进去喝两口还是可以的。
1: 对，
0: 饮料打包带走啊，开车不能喝酒，咱们喝两瓶饮料，
1: 然后
0: 吃冰棍什么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吧？
1: 没问题
0: 啊。然后平时咱们这个门店在世界杯期间都有哪些一些特色的活动吗？
1: 有时候都是在看赛的期间和球迷朋友们都是一起聊一聊球，很开心
0: 啊，很开心，也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吃吃喝喝的一些让大家享受的东西，
1: 对
0: 吧？
1: 有个茶台可以一起喝喝茶，喝喝啤酒，聊聊天
0: 啊，有个茶台还可以喝喝茶
1: 对。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在本届的世界杯期间，我们跟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这个世界杯城市寻宝活动，包括河南体彩现在很多的门店都是有这个我的看球搭子这样的一个活动，都给大家布置了这样的很就是一些看比赛的氛围，包括看比赛的专门设置的一些区域，
1: 对，
0: 让球迷们能够在我们的体彩店里面就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个世界杯的这种乐趣，是吧？所以今天的这个门店，咱们再说一下地址，
1: 凯旋门大厦 B 座入口，
0: 凯旋门大厦B 座的入口处，如果说你刚好在这附近，哎，你直接让导航给你导航到这个，直接输入地址凯旋大厦 B 座入口处，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我们的门店了啊。然后呢，找到门店之后，记得报上我们的通关密语啊，通关密语是英法大战五点键，哎，所以这个通关密语报上之后呢，说不定我们也期待着咱们今天的这家就是主理人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家门店可以很快速的让大家都能够拿到这个奖品。当然稍后呢我们还会再来就是聊一聊我们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这个大宝藏啊，在我们 所有的城市寻宝的八家门店当中啊都潜伏着。我们先来听听其中的这一位，他现在是在哪里。 Hello 你好。
2: Hello 三位你好。 Hello、哎、大家好，我现在位置呢是在中原万达金街外围三号门正对着这个小路口左拐的这样一家中原体彩店。为什么要说这么详细呢？因为在中原万达这个区域呢有好几家体彩店、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三号门正对着这条小路进来之后第一个口左拐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家体彩店了。而且这家体彩店非常凉快，你知道在外面走得酣畅淋漓之后一进店的那种舒爽感吗？
0: 是。
2: 然后而且今天我们就是来到店里面找到我们然后说出通关密语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在我的旁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打个招呼。
0: 好快啊。
2: Hello
0: Hello 怎么称呼您呢？
2: 还有一位小宝贝呢、
3: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3: 我叫小李。
0: 啊，小李。小李今天说出我们的通关密语了吗？
3: 啊，记得了、我们说
2: 一起喊出来好不好？
3: 好，预备，三二一，英法大战五点见。
0: 没毛病。
2: 今天我来到体彩店之后呢、这个体彩店老板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是 Seven 直播吗？我说是的。他说我可是 Seven 的忠实粉丝。
0: 哇塞，那你替我给我们的这个店主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不好？感谢一下我的粉丝。
2: 我希望你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好，改天我就去到这个你说的这个门店，万达金街，对吧？外围三号门正对的这条路，然后往里面走，
2: 第一个路口左拐。
0: 第一个路口左拐，哎，我记得这家店了，回头我要亲自去一下，跟我的粉丝来一个
2: 拥抱。亲自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对吗？
0: 对。
2: 而且今天我们目前呢，来到店里是我们两位听众已经拿走了我们的足球，还有我们的小玩偶。但是我们的冰箱贴，还有我们老板赠送给大家的这个彩票，目前还没有被大家带回家哦。所以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这家门店，找到我，然后领取我们给到大家的大奖，也许明天大奖就花落你家了呢。
0: 哎，说真的哈，我觉得可以多次的参与一点没毛病，毕竟我们这个比赛就只剩下最后的两场，我们的这个活动也剩下最后的两场了。好了，那谢谢张倩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哈、然后我们也期待着就是这家门店大家能够早早的去拿到这个奖品。如果这家没有了，其实你看很多挨着都比较近啊，都可以直接拐个弯。当然前提是你得获得所有的这个地址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音乐有话说，你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寻宝就可以了啊。刚才已经有小伙伴去到这个门店拿到奖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回到音乐当中，给各位一些时间去获取地址。记得我们的通关密语是英法大战五点见。稍后呢，我们也会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今天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哎，接下来世界杯最后剩的这两场比赛他怎么看，给出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onas Blue 带来的 Lifeline。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Go 音乐有话说FM 90.0My Radio

0: 现在只能遥远的唱着你。
1: 刚刚听到这是来自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在世界杯比赛期间，你有没有跟世界杯融为一体啊？去关注更多的比赛，还有赛事的一些周边的消息等等之类的。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还有一位致印这位朋友说，上面的地址是什么意思？那上面这个地址可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跟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世界杯的特别活动，也是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这些地址呢，如果你在郑州，哎，你刚好在这些地址附近，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去到这些河南体彩的门店啊。这上面的地址都是我们河南体彩的在郑州市区的一些门店。那么去到这些门店之后呢，报上我们寻宝的通关密语。通关密语是什么呢？英法大战五点见。那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世界杯城市寻宝提供的世界杯官方指定的周边礼品，有足球，有玩偶，还有这个冰箱贴、起冰器等等等等。另外去到店里呢，我们还有，其实很多店面都准备了，大家有饮料啊、零食啊，然后茶水啊等等这些，包括店里的一些礼品，还有这个竞彩的体验券，大家都可以去那儿领取。所以说我相信参与到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当中的话呢，基本上是不会空手而归的。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地址到底是什么意思，哎，现在应该了解了吧？城市寻宝，先拿到地址，然后抓紧时间过去，去到店里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报上今天的通关密语“英法大战五点见”，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次寻宝给各位安排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奖品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专门请到了一位河南体彩的门店的这个主理人，然后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来打打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耿红雷，咱们是众星竞彩俱乐部，位于店的地址位于中原区凯旋大厦 B 座的入口。
1: 凯旋大厦 B 座的入口，哎，对，记好这个地址，也可以直接去到红磊这个家门店里面，对吧？
2: 是的。
1: 那今天红磊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除了要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个城市寻宝的地址还有这些奖品之外，最主要的也是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接下来剩的最后的本届世界杯的两场比赛，一个是三四名的决赛，一个是最终的这个决赛。那么本届世界杯你看了比赛多吗？
2: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主要是看了哪些比赛？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2: 关注阿根廷比较多一些。
1: 关注阿根廷，那肯定就是阿根廷的球迷咯。
2: 算半个球迷吧。
1: 半个球迷啊，很谦虚。那么截止到目前你看到的阿根廷的比赛，你觉得有没有哪一场是让你觉得说，哎呦，很精彩或者很惊险的？
2: 就上一场，我觉得阿根廷能逆风的是
1: 天蓝是吧？
2: 对对，特别是。特别不容易，然后他们的那种坚韧的精神，哇，团队的凝聚力，太厉害了
1: 啊、是，其实他们今年的阿根廷在有几场比赛都是完成逆转的，
2: 对
1: 啊、所以能够看出来，确实像刚才红磊说的，阿根廷这支球队，他现在表现出来更多的就是在球场上的这种顽强的意志，
2: 对
1: 啊、是他目前能走到最终决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对
1: 啊、再有一个就是可能整个的打法就是围绕梅西。
2: 对对对，
1: 一个唯一的核心球员围绕梅西来进行，包括梅西在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打进了八个进球，
2: 对，
1: 而且还有多次的助攻，尤其是上一场比赛直接是有两次的助攻，
2: 两次助攻，对，
1: 最后踢进英格兰的那个绝杀球堪称经典啊，就是在运动战当中能把球传出来，
2: 对，
1: 而且那个球画了一条弧线，能精准的越过英格兰高大的后卫，
2: 对，
1: 正好落到劳塔罗的头上，
2: 对，
1: 因为本身阿根廷的球员其实他们的平均身高并不高，
2: 对，
1: 在争顶这样的一些动作上面其实是没有优势，尤其是面对英格兰的这个高大的后卫，但是真的没想到就是这个球传的是太漂亮，传的比进的还要好看哈，
2: 对，绝对球王风范
1: 啊，真的是。所以这一届的世界杯，其实除了最终你喜欢的这个阿根廷，在决赛当中要争夺世界杯冠军之外呢，其实也是对于梅西个人来说，能再一次卫冕世界杯的冠军，那可能真的像你说的，他就已经进入 next level 了，就是球王级别的了，是吧？
2: 对。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本届的最佳射手，因为他跟姆巴佩同时都还各有一场比赛，
2: 对，
1: 谁能够进更多的球，拿走这个金靴，
2: 对，金靴奖、
1: 也是一个看点。当然了，你喜欢的是阿根廷，阿根廷的比赛是在周一的凌晨3点钟，
2: 是的，
1: 最终的这个决赛。那么我们先来，往回走一走，先来看一看明天凌晨5点的这场英法大战，你觉得怎么样？法国的比赛今年有看吗？
2: 还有，法国确实很强，然后他的边路突破，包括姆巴佩的个人能力都是非常的。对，非常的有看点。
1: 那么法国其实在今年的整个比赛当中可以说是表现出的非常强的实力。
2: 是的，是的，
1: 基本上在前面的比赛都是零封对手。
2: 对，
1: 非常表现非常稳健、稳健，而且呢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劲儿很足。
2: 是的，
1: 一眼看着他就奔着夺冠去的。
2: 对、就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最后是有一些可惜，然后败给了西班牙。可能也是跟西班牙之间他们的踢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踢法完全正好相反。
1: 西班牙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传控，那么对于一支劲儿很足的球队来说，遇到这种传控的打法，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提高这个控球率，可能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折磨。
2: 对
1: 啊，对吧？
2: 对对对，
1: 你球都就实力很强，但是球拿不到球权。
2: 对，
1: 然后包括像登贝莱，包括像姆巴佩，
2: 对，
1: 可能没有更好的，因为法国有一个中场球员，其实本身表现是不错，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状态不太好。
2: 是的，
1: 然后两大球星也被西班牙就整个限制的也很充分。
2: 对，
1: 所以就是没想到，就感觉就真的是一台超跑，然后一直开，对，开到最后没油了，
2: 对，
1: 有点可惜啊，真的是有点可惜。其实今年是有很多人，看好这个法国队的。
2: 是的。
1: 那么英格兰呢？英格兰的比赛你今年看的多不多？然后对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2: 我觉得英格兰的打法比较细腻，传控也是很稳健的，并且感觉他的球队的整体作风还是很低调、内敛的、感觉很有夺冠的希望。
1: 但是也比较可惜。
2: 对，对，然后
1: 就是确实比较内敛，甚至说最后这场比赛在他们输给了阿根廷之后，很多的声音都是在说他的主帅其实是应该是丹泽的，因为打得过于保守。
2: 对，对，确实，
1: 因为是先进了一个球，先进了一个球之后呢，整个的就是没有再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状态，可能更多的偏向防守了。
2: 对，
1: 所以最后就也是很可惜。
2: 确实，
1: 再有一个，其实英格兰今年遇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多的是他们的体能问题，可能也表现出来了。因为他整个的这一届的比赛跌宕起伏，虽然说球星很多，阵容深度非常高，
2: 对，
1: 但是你像他很多场的比赛都打了加时，
2: 对，
1: 甚至是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更长时间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前面的比赛付出的体能太多了，
2: 太多，
1: 越往后可能就越变成短板了。
2: 对对，没错。
1: 那体能透支包括单核承压，所以他整个这些短板暴露出的就是英格兰虽然说坐拥上亿亿级的豪华阵容，包括像贝林厄姆这么年轻的非常出众现在最顶级的球星，像凯恩也是老，
2: 对，
1: 算是老球星了，
2: 对，
1: 都已经但是呢确实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们的一些技战术的打法，包括他们的体能上面，可能是导致没有最终能够冲进决赛。因为其实英格兰今年就是跌跌撞撞，不能说跌跌撞撞吧，反正今年整个踢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他们也是寄予厚望的，因为他们很久没有踢到过4强这样的成绩了。
2: 确实
1: 啊，所以明天的这场比赛，英格兰的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啊？因为法国其实之前在说他们可能要轮换球员，对吧？像姆巴佩、登贝莱，但是姆巴佩现在已经是
2: 确定
1: 首发要登场了，
2: 对，首发。
1: 看看就是这个英法大战，他们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吧。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两队的交锋的历史记录啊，他们可能在整个的除了世界杯以外的这个见面的机会是比较多，但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他们其实只有两次交锋。英格兰是0胜1平1负，还没有赢过法国目前高卢雄鸡是占据上风的，分别是在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和上一次22年的卡塔尔的世界杯的时候，他们是有过见面。那么在常规的时间段是没有取得过胜利的英格兰，所以怎么说呢？ 也这个时候三四名的比赛可能就是为荣誉而战，
2: 对，
1: 双方的球员可能会踢得更加的放松，
2: 对，
1: 在这样的比赛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会更加精彩。
2: 是的，没错。
1: 所以那咱们来预测一下比分吧，好不好？就是既然局势已经分析完了，那咱们来预测一下比分。
2: 法国。
1: 你觉得法国能赢哈？
2: 对。
1: 法国几比几？
2: 3-1吧。
1: 啊，3-1。3-1胜英格兰。好，然后呢，决赛呢，你喜欢的阿根廷是已经进到决赛了。那么决赛的比分敢不敢预测一下？
2: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还是希望梅西能够卫冕
1: 啊，能够卫冕。
2: 对，
1: 梅西能够进球。
2: 对
1: 啊，
2: 比分的话，我个人阿根廷进两个吧。
1: 啊，2-0吗？
2: 2-1吧。
1: 2-1哈。啊，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很理智的一个判断。毕竟西班牙踢到决赛，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包括刚才有提到西班牙整个的传控的这种打法。
2: 对，
1: 其实对于你看，对，包括球员的年轻状态。因为阿根廷其实你看上届卫冕的很多球员今年还在踢，然后整体的年龄段肯定是要比西班牙还是要高一点的。
2: 对，是的。
1: 那么也是说到在体能啊，当然体能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但经验是丰富的。
2: 对，大赛的心理素质啊。
1: 对，
2: 阿根廷，对，确实非常的强。
1: 这一批球员，像你说的刚才这个心理素质真的是太强了，上一届踢法国也是2-0，然后被追平，3-2又被追平，最后踢了点球大战。
2: 对，没错。
1: 你想想，这些球员经历过真的是大场面了，今年也是中间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很好的。最终还是冲进决赛了，
2: 对，凝聚力非常的强，
1: 凝聚力，然后包括像你说大赛经验，这个还真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到西班牙的目前的这个球星也比较多，然后包括亚马尔，然后包括年轻，但是对于大赛的经验，肯定还是这些老将会更占上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突然觉得好像阿根廷今年也有戏呀。之前是有一个博主，他有一个神预言，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预测了今年世界杯的决赛，包括谁拿冠军。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95%。
2: 哇！
1: 因为他预测的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
2: 哇，
1: 最后会在决赛见面，
2: 超级准
1: 啊！真的超级准，已经95%了，就剩最后一个比分了。他预测的比分是3-2，是。阿根廷3-2战胜西班牙卫冕，所以这场比赛的看点除了梅西能不能进球，除了阿根廷能不能卫冕，还有就是这个神预言最后真的能不能封神哈。我觉得其实今年的世界杯，刚才其实还跟黄磊一直在聊今年的世界杯，除了本身球队的比赛之外，有很多周边的事情也是让人比较觉得比较有趣的，比如说这个 VR 的这各种各样的现在新增的规则
2: 啊，对，
1: 然后新增的一些裁判的视角，
2: 对
1: 啊，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体验。就是你觉得这一次世界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在这个新的一些领域，
2: 有一个就是亚马的那个进球不是被吹了，就是因为那个最新的那个
1: VR 技术，
2: 对，特别的先进，然后对。错一点点都能看出来。
1: 对，其实还不光是他的，因为今年本届世界杯整体的进球数，我觉得比往年世界杯都要多。
2: 是的，
1: 看起来没有那么沉闷，就一会儿就有进球，一会儿就有进。
2: 对，
1: 而且除了被算进球的这些球之外，还有很多是被吹掉的，被现在的这些新的技术吹掉的一些进球，就是让人看的确实是怎么说呢？一会儿进一个，感觉很过瘾，
2: 很兴奋。
1: 一会儿这个球又不算，还要重新来，就这种。不过好在很多的这个球员心理素质真的是非常好，就能够顶住压力啊。对于这些干扰，其实我觉得还是能表现出非常好的竞技状态，也是不错的。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最后就是拭目以待了啊。明天凌晨5点的英法大战，还有最终的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
2: 对，
1: 在后天的凌晨3点，看看谁会拿到今年的世界杯的冠军。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呢，能够去黄磊的店里面。我们的店是在凯旋门大厦啊，凯旋门大厦 B 座的入口处。
2: 对
1: 啊，如果说您是在刚好在这个附近的话，日常就可以经常去店里面，因为咱们店里给大家准备了。 各种各样的
2: 啤酒饮料
1: 然后小吃，这些都可以让大家去随时去看球，包括其实世界杯结束之后、日常的一些俱乐部的比赛啊，五大联赛的比赛，大家都可以去到店里去感受去体验。
2: 是的。
1: 那么除了红磊的店之外呢，其实在我们整个世界杯期间啊，河南体彩都给大家找到了很多离你很近的，包括能够直接在店里看球的这样的一些门店。那么如果你想找一家离你最近的门店，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啊，回复一个关键词河南体彩，就可以找到离你最近的这个门店，我的看球搭子，然后咱们去门店里看看球，然后是吧，聊聊天，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体验哈。那也感谢红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最后的这个两场城市寻宝，今天是倒数第二场了，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得回复关键词寻宝获得地址，我们的通关密语是英法大战五点见。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

0: 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3: 楚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楚马》，7月17日至18日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0: 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4: My Radio

Happy Holiday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很高兴和您准时相约在这个小时的节目中。话不多说，先送上一首好歌，王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来自任嘉萱。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王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是任嘉萱演唱的歌曲，和风拂面，音乐轻启。在这个宁静的时光里，让旋律伴你漫步，为周末带来一缕宜人的轻松氛围。我们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马上要听到的是沈以诚的歌曲《所有美好为你慕名而来》。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日不落》。

听蔡依林演唱《日不落》这首歌，在她的歌声中感受音乐带来的感动，用音乐穿越时空，与周末相约，让那些深沉的音符为你的心灵绘制一幅美妙的风景。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次情感的释放，让我们跟着容祖儿的歌声一起释放吧。容祖儿的童话。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一首经典的啦啦啦啦，就把我们带入到梁静茹的音乐世界。周末时光，音符飘荡，此时此刻，我们与您在电波中相遇，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宁静的时光，让音乐陪你温暖周末的每一个瞬间。说起任素汐，你有没有想起这首本末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元直接带走3盒。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

0: 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这是由李玖哲演唱的《这样就很好》。在这个愉快的周末，时光仿佛慢了下来，让我们有机会驻足片刻，享受这份宁静与舒适。很高兴能在这美好的时刻与您相约，用声音陪伴您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一起分享来自周杰伦、费玉清的经典歌曲《千里之外》。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Drive You Home 是来自王嘉尔 Internet Money 的作品。

刚刚听到的是王嘉尔 Internet Money 带来的 Drive You Home。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这个周末大家是宅在家里休息，还是出门享受美好时光呢？无论你在哪里，都希望音乐能陪伴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来自周兴哲的歌曲《想念你想我》。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这首林贝芳的经典作品《心墙》，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周末了，让我们一同漫游音乐的海洋，感受那些经典旋律如何在时光中绽放出不朽的光芒。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Tizzy Bag《爱的多重宇宙》。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FM 90.0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潇洒小姐》。周末音乐驿站开启，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岁月的深情厚意。接下来为您带来汪苏泷的作品《1424》。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

0: 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这首造句来自郁可唯，周末的时光如歌，音符轻轻荡漾，让我们共同沐浴在周末的音乐海洋中，为你的闲暇时光注入轻松和欢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陶喆、蔡依林的作品《今天你要嫁给我》。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音乐不停歇。

0: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FM 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欢迎光临。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

0: 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3: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

念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

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

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支持我步步高。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十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系列。

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

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

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十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可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旅行团的《风犬少年的天空》。

旅行团所演唱的《风犬少年的天空》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不妨闭上眼睛，感受音乐带来的美好，让自己沉浸在其中，放松心情，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准明星》。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有话说。FM 90.0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的《找自己》，音符飘荡，让音乐温暖假日的每一个瞬间，陪你度过一段充实而宁静的时光。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 Someday Somewher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吹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My
3: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忙碌了一周，周末不妨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等。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放松。继续为您带来尚雯婕的经典歌曲《梦蝶》。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 Lizzy Wong Vava 毛衍七演唱的 Hundred Times。 悠扬的旋律为周末添彩，在这个宁静的一天里，让音乐为你注入一份宁静与宜人的轻松，愿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麦芽糖》。